一首绝对咧需要由开始嘅第一秒听到 last 最后一秒嘅经典嘅金曲，嚟自刘德华嘅呢首《你是我的女人》。除咗有呢个刘德华嘅代表嘅声音之外咧，即系好值得关注同埋好值得去细听咧，就系入边好抢耳嘅色士风，嚟自著名嘅色士风手 Kenny G。上咗时间10:10，欢迎大家嚟到系 Alive FM 905。一个钟头嘅经典中文金曲嘅时间，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 Kent 李启健。跟住转出嘅声音有嚟自陈洁仪。

又是一首呢由第一秒钟要听到最后一秒钟的一首动听的金曲，因为呢他的声音实在是太美妙太美丽了。他是 Kitchen 陈洁仪这首爱情在哪天开始。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由开始到现在听的都是一些很 warm 很温暖的声音，是咯，因为今天的天气真的麻麻地。识嚟今日嘅天气咧，就系睇呢个天气预报咧，今日都基本上系好 high chance 咧系落雨噶啦。咁啊，睇呢个天气预报讲咧，就系、是、下午咧到呢个晚上嘅时候咧，仲有机会咧有呢个雷暴添。咁所以大家出外嘅时候咧，一定咧就系、是、要注意啦。好啦，跟住落嚟我哋会继续听，亦都系更加可以带俾我哋喺呢个落雨嘅季节上边温暖嘅声音、温暖嘅陪伴嘅。熟悉的前奏响起，想想起是他呢熟悉的作品，来自周华健。

0: 来自周华健的这首《风雨无阻》，将时间带到你是上周时间的10:20。剛才你繼續聽的是逢星期四在上午時間10:00-11:00出現在 Alive FM 905的節目《一首歌一個故事》，我是 Kent 李啟健。而我們的這個頻率呢 FM 90.5 呢，其實可以覆蓋是有 多個地方呢，包括有 Hughes Area、Palmata 啦，同埋 Cumberland 嘅。睇翻我哋 Alive FM 嘅歷史呢，就係、是、呢個大概係呢个1992年、1993年嘅成立，依家啱啱同我哋听下呢啲嘅中文金曲嘅时间，亦都系差唔多吓。风雨无阻系啦，呢首歌可以考虑下作为我哋呢个电台一个宣传。无论喺晴天、阴天或者落雨天，我哋都喺你身边出现嘅系 Alive FM 90.5。
1: 无论系国语定系粤语，总有一首中文歌唱出过去嘅回忆。现在的感触。

一把可以讲话可以融掉你内心嘅一个温暖嘅声音，嚟自呢位新加坡嘅女歌手，佢系张玉华。首先听个作品，歌名叫做《如果能靠在他身边》，哇！听个歌名已经非常之冧，再加埋佢嘅声音，亦都系一个非常之温暖、动人嘅歌声。

0: 又是一把经典的声音，来自 Anita 梅艳芳，她的代表作之一《女人花》。提醒你继续听紧系 Alive FM 905，我是主持人 Kent 李启健。
1: 无论是国语定是粤语，总有一首中文歌唱出过去的回忆，现在的感触。

今日日子咧系5月28日，咁啊，对于澳洲悉尼嚟讲，呢个应该都系属于深秋嘅时节，所以听翻谭校长嘅呢首《爱在深秋》。今时今日听翻呢首歌，同埋对比我哋吓呢首歌热门嘅时候，80年代，我哋喺香港或者系内地听住呢首歌，再比较下2026年嘅时候，我哋喺澳洲听住呢首歌，系咪有不同嘅感触咧？吓？不断改变的是季节，或者是日子，或者是时间，金曲声音依然。当然我们的面貌，我们的心态也都不断去改变。

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一首歌一个故事上面呢，跟大家分享全部都是温暖和充满着心情的作品。这首歌绝对可以在90年代的时候成就张信哲成为情歌王子，我是真的爱你。

佢系 Karen 莫文蔚，唱出啲两个好难懂、好甜蜜，亦都系好多人人生追求嘅爱情啊！好啦，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，我哋今日咧拣选出嚟咧都系一啲好深情、好温暖啊，令到大家系心然起动嘅作品。所以最后嘅隔篱系属于叶倩文呢首《系我心然》，结束今日嘅一首歌、一个故事。下个礼拜同一时间，星期四噃，10点到11点，我哋再会啊！